两一步哦，弄七步，好的农家一杀就，看吧啊，我一定哎，见那腿那挖的一步，看吧冷冷找了了不干，找不好的爬了了不干。半脸半头哦你呢弄那该呢去不弄岸壁的困难特别多。

这杯早茶这样配咖，呀，早茶这配哒哒，这杯早茶这配哒哒，要给你加很巴来，还没给你加奶巴来，祝你呀个阿努卡，早罗哩不早啊，还个罗蒙个那奶盘他来，巴得拉个那奶盘他来。还别操不马中路，这别操不怕中路。杨少的操心啦，就木呀可罗门呀米子呀。还别操马里去昂奈吧，别操不马努呀。这边走怕的去昂来吧，这边走不怕努呀，多啊在那个西呀，还修木呀怕干干呀没吃呀，还让给老婆当不嘛，给了不来日子。别操你不操啊，操中你。